0: 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有一把
1: 梦进化成更好的人，
2: 做的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

0: 又来了，我又慢拍了。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2: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

0: 这周中然后去了一趟上海，因为我住的是个民宿、哦、然后那个民宿的老板就讲说之前因为下雨就导致他们那个靠近窗户边的时候扫雨、嗯、还有就是好像他楼上的管道的问题导致水一直往下渗、哦、然后那个墙
1: 不水，他什么情况呢、嗯、他的主卧室头顶上在睡觉的时候头顶上漏水了
0: 啊，这个位置怎么会漏水？
1: 对啊，他说很奇怪，然后呢第一反应肯定是楼上漏了呗，对吧？
0: 嗯。
1: 然后他的房子在二楼，于是呢跑到三楼去了。跑到三楼之后呢，找楼上的邻居，楼上的邻居说：“我家主卧室啥也没有啊。”他说：“那你的主卧室肯定是，一看主卧室有个阳台。”他说：“你的主卧室阳台是不是有放了洗衣机或者拖把石？”一看还是没有啊，
0: 嗯，
1: 就很纳闷了。他说：“我这个主卧室什么也没有，就是干燥的，
0: 嗯，
1: 也没有水管，是吧？”旁边呢也没有设施，为什么从主卧室水漏进去呢？哦，后来我分析了一下，我说这个房子，我问他，我说这个房子是哪个年代的？他说，是86年的。哎呦，我说86年的话有40年了啊、哦。
0: 嗯，
1: 我立马想到，我说你这个房子肯定是这个砖混结构，本身来说这个它的楼板它不是现浇的，它是预制板，
0: 嗯、
1: 预制板大家脑海中不知道有没有画面啊、
0: 嗯？
1: 它中间是空心的。它是空心的、
0: 嗯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呢？它顺着卫生间，卫生间水漏了之后顺着这个预制板中间空心这个管子，相当于把它做成一个接引了，
0: 嗯，
1: 水呢顺着这个空心的预制板一直渗到了主卧室，
0: 我的
1: 天，从主卧室的这个楼板缝中间漏下来了，正好落到他的主卧室的床头上面去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位朋友他运气可能不太好啊、
0: 嗯、
1: 当然了后来问题还找到了啊，就是发现还是楼上的卫生间漏水了，后来从根本上解决，把他的卫生间给敲掉了，敲掉之后防水重新做了一遍之后，从此再也没有漏水了，然后说明把底下重新修了一遍，他天花板不已经泡掉了吗？然后有一些这个床品啊什么的更换掉之后，虽然说有点糟心，但问题找到了，后来还解决了。我还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也同样是二楼啊，其实很多朋友讲，哎呀，糟糕了，我家房子二楼啊，其实不用慌张的啊。不管哪一家，其实只要你把楼上的防水的问题解决了，楼下的话基本上不会漏水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本身你自己漏水了，
0: 嗯，
1: 水怎么漏呢？二楼它的这个主管道堵住了之后呢，在一楼的头顶上漏水了
0: 啊！哦，二楼主管道堵，一楼开始头顶漏。
1: 对对对对对，一楼就很郁闷了，那肯定是还找二楼啊，说你怎么回事啊，对吧？你家这个卫生间漏水了，水在我家天花板上往下漏哎。然后二楼就很郁闷了，我家这个房子明明才装修，防水找的是正规的公司做的，
0: 嗯，
1: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可能说是我这个防水有问题的，我给你打包票，这个防水绝对是做非常好的，
0: 嗯、
1: 不可能像王博刚刚前面讲的，还把这个新装好的这个瓷砖给他。敲掉，还打电话就咨询，说这个怎么回事？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还是二楼，对、啊，他是的，房子也还是老房子，他是的啊。那就不用讲了，你这个而且装修才装修的，那就问题是在哪的？你的主管道从二楼一直堵到了一楼了，那怎么
0: 堵塞的原因？
1: 对，整个主管道是被堵住了。这个也不能怪二楼啊，也可能是楼上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往主管道里面丢东西了。
0: 哦，
1: 像主管道，因为二楼是最终的会污点嘛，
0: 嗯哼，
1: 那主管道是从二楼开始堵嘛，堵了之后怎么办呢？堵了之后呢，水的话就会所有的压力会压在一楼的头顶上，
0: 嗯，
1: 然后在一楼的头顶上那一块开始崩溃掉了，水就往下漏了。
0: 我天
1: 啊！那最后怎么办？大家保持耐心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正在施工的朋友，我昨天呢下午呢我去了河西啊，我们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刚好差不多快结束了。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位朋友就那个木门的颜色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会不会翻车啊，
0: 哦，害怕
1: 就很焦虑啊、嗯、然后昨天呢终于
2: FM35315 欢迎咨询。
3: 汉中门大街站到了，此站可到达南京金管家装饰。
4: 如果梦想是颗种子，现在

0: 不管它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这就是家，因为有你。
1: 家中的
0: 赛百金管家，
2: 我们的
0: 这就是
2: 电波之家，
0: 我们的家。
1: 喂，
0: 赛百金管家，
2: 家中大白话。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true. 这是由 Andy Grammer 演唱的 Honey, I'm good.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硬糖少女303陈卓璇演唱的樱花草，每一种音乐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你又最爱什么风格的音乐呢？不妨和我一起迎接下小时的好歌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Now,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京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1: 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4: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中国内地新生代流行乐女子演唱组合 R.E. 地载音乐园计划年度盛典中表演了歌曲《红灯行》，歌词以红灯行为意象，写一段危险又迷人的感情关系，看清对方的自我，看清自己的天真，及时止损，敢于转身离开。

0: 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原状。

iDreams 演唱的 Good Advic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这是毕书尽带来的 Be Your Ligh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孙盛希带来的小心翻阅。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给我跑，然后。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这是满舒克TZT带来的 Relax，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来的也许我可以无视死亡，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DJ小七。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谢春花带来的俗人言。

Linkin Park 演唱的 One Step Close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5.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糖猫》（Sugar Cat）、《万妮达》（Step in the Club）。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王一博带来的念。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0: 绝配。
1: 时代少年团带来的绝配，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的含义。好音乐继续，欧阳娜娜 To Me。

0: 事。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这是周震南带来的风吹过海山丘整个宇宙，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陈小熊的《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整首歌以一把木吉他弹唱的形式呈现。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的克制，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变化，只是一把吉他，一个声音，一段关于心中那首歌的对话。 你心中也有一首歌吗？那个人为你哼唱过，然后你们走散了。陈小熊用3分25秒替你把那段旋律重新翻了出来。陈小熊，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他说。

0: 改写，还欠了他一生的一句抱歉。有没有那么一
1: 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上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9: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1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4: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十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像是一首怀旧老诗，旋律里藏着90年代的风，藏着校园里的白衬衫，藏着每个人心里那一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八月适合怀旧，适合回望走过的路。这首歌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就是整个青春。愿我们历经风尘，依然记得最初的模样。一起来听老狼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堂，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十个。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0。

0: 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将导见。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